0: 抱。我不谢谢，我不谢谢，我每一道叠加就给你无法发言，无法发言。Yeah, yeah.
1: 原来的门还没落，
0: 我对
1: 什么
0: 了？哎，不，我心里结果没了，你反正你不知道吗？